0: 那小区的位置 ，Truck 51。
1: Truck 51。
0: Can you please Truck 51 back in service train?
1: Truck 51 available.